0: 可以的。
1: 可以，感谢控制者，我来咨询。
0: 那别的行。
2: PC 2010 service clear.
3: PC 2010 service 1604.
4: One of us service.
3: PC 101 in service 1604.